0: 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 万里雪飘，
0: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1: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0: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与天公试比高，
1: 与天公试比高。
0: 许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1: 许晴日，看红妆素裹。

0: 别卡峡的浪漫雪野，乌奇里克澄净的湿地沼泽和栖息的水鸟，通巴静谧神秘的黑森林，托勒海特的浪漫花海和广阔碧野，伊雷克石林的壮丽崎岖，喀纳斯的人间仙境，禾木村的人间净土。
1: 这可能是每个人要就是一生当中必须要必驾的一条路。
0: 探究采撷，与植物为伴，却疗愈人间，观察守望探索，一条路上书写着多元的故事，一条路上又铺展着多种答案。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阿勒泰的时间地图第5集《路为所悦》。

0: 风摇子落，岁晚秋华，秋风起时，牧草结籽，万物藏养，另一种忙碌却要开始了。
1: 啊，对，
0: 下午两点结束了半日坐诊的78岁医师王仁准备好了工具，带着学生开车上路了。他要去采集这个季节的宝贝紫石类中草药。在古老的中华文化中，万物生长自成一体，每一个问题的周围都藏着答案，这是朴素的中华哲学观，也是传统医学的魅力。在过去古老的岁月中，广阔的草原上人烟稀少，路途遥远，牧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取自身旁的土地，其中包括医药。阿勒泰地区是一座庞大的植物基因库，也是中国传统中草药宝库。
1: 现在呢，据不完全的统计呢，我们阿勒泰地区有2300多种的植物，啊，这个植物里面呢，我们有将近600多种的植物是可以作为药用的，也是我们这个中医、这个哈萨克医、维吾尔医、蒙族医，他们民间或者是他们在传统医疗过程中用的这个药用植物，啊，有一些可能药店没有，但是我们传统医学里面治疗病人呢，啊，这方面都一直在用。
0: 而是经历了亿万年演化、千万年生长、孕育而成。
2: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根里面进去这一块，都是乌契里克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织部分。就是我们脚底下踩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动杖球，小的这个，你看，包括前面我们能看到那一丛一丛的比较高大的，那个也是一种泥炭球。21年。当时做的一个调查，到现在呢是有11000年的历史。
0: 乌奇里克湿地是典型的泥炭地湿地，作为一种稀有而宝贵的生态地质，泥炭地多形成于水源丰沛、植物资源繁茂的古老地域，是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生存环境，也是微生物、土壤、动物的生活场所，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水分蓄积库和重要的淡水资源库。
2: 那我们的湿地呢，它如果这个碳的一个稳定性被破坏以后，它会排放出来大量的甲烷。甲烷呢，它虽说它排放的整体里面大气里面的这个浓度比较低，但是它的这个对温室的这个温室效应的这个潜力是二氧化碳的将近300倍，所以它这个增温潜是非常高。
0: 杨振安老师的研究项目关注的是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通过观察氮添加后的泥炭

0: 碳的变化，探究自然界中氮沉降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而修正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1: 雾气理科湿地呢，在我们整个新疆它是非常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的这个大的这个泥炭丘，穹顶泥炭丘，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观地貌，我们要想办法去为它的保护，去为它的下一步怎么样去缓解人类就是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对它的影响做一点点贡献。
0: 守望乡土，穿越画卷，与风为友，与马为伴，是咏叹也是耕耘，是初见也是重逢。阿河公路有多少种呼唤，就有多种上路的理由，有多长的向往，就有多少度路上的精彩。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阿勒泰的时间地图第5集《路为所悦》。

0: 当杨占安和他的学生们挺拔的山巅，当护边的步履守护花园般的新村，古老的大殿，当斑驳的壁画幻化成美轮美奂的新作，王城脚下，当古老的舞蹈跳出欢快新鲜的舞步，舞台之上，当遥远的乐器穿透骨骼壁画，在这片土地上悠扬地响起，阿里迎来了属于他的辉煌时代。依托强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的精神引领下，从象雄走来的古老文明之花，在今天的阿里重新焕发了鲜彩。它璀璨了过去，滋养了今天，也必将照亮未来。曾经孕育了阿里先民富饶强盛的这片土地，今天则成为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生态优良、边境安全的时代热土。阿里正像古老的图腾大鹏鸟一样扶摇而上90000里，终将成为雪域高原的藏西明珠。
1: 生活有时会让我们暂时陷入一段幽暗隧道，看不进前路，此时我们需要的或许并非激昂的口号，而是一句温柔笃定的提醒。
2: 太阳下山，有月光攀上窗台，月光睡去，自有朝阳醒来。光明从未缺席，它只是以不同的形态流转接续。
3: 是的，有请南京广播电视少儿艺术团南京市良庆区东花路小学分团为我们带来《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家好，我是罗老师，也希望大家以后带小朋友多一点来香港跟我们一起玩呢。
1: 我祝福你

0: 咁我想問一下咧，譬如咧，佢通常咧喺 studio 同埋又係尤其是喺 office 做嗰啲 paperwork 啊嗰啲咁樣，同埋 studio 佢係持久性係幾耐咧？如果係啲底妝要留意。
1: 底妆的持久性呢，如果你是粉底液呢，一般如果你的妆前的护肤做得好呢，6至9个小时没有问题。
0: 咁先呢位小姐适合咩颜色啊？尤其是亚洲人，佢适宜咩颜色多啲呢？
1: 那今天你我看你的皮肤呢，你应该是内油外干，代表你外面是很，你的皮肤偏干，但是你会出油，对吗？所以呢，你买粉底液呢要注意保湿，还有不要太厚，然后最重要是带一点遮瑕，对。
0: 咁我哋不如快快去，我好紧张睇佢点靓化啦，好唔好？
1: 可以啊，试一下吧。
0: 好，开始啦，师傅好唔好啊 ？OK。
2: 即系我而家
1: 唔系。不是。好。那我会呢用 By Terry 新出的一个粉条，粉条呢很多人会觉得啊很干很厚，但是这个新的技术呢很滑很细的，你可以试在手上。会一下，
0: 佢有遮瑕嘅，系咪啊？
1: 很高遮瑕，但是它不厚。
0: 哦，系喎，你睇下，
1: 很容易的推开。然后当你每一天做好你的护肤、保湿、打底，然后呢？

0: 初露锋芒，内心躁动着金门为伍、报效家邦的雄心壮志。1920年春，贺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他从临时来到太原。
1: 文营公园是以文营湖为中心建起来的一座公园，也是太原市一处闹中取静的休闲场所。明清时期，这里是山西贡院。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山西巡抚衙门在这里创办了山西公立中学堂，1913年更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在山西人的心中，这里如同是嘉兴的南湖，是山西革命。贺昌被吸收进入高君宇、王振义创办的平民周刊，负责编辑工作。平民周刊是山西最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展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的思想阵地。
2: 李大钊他们成立这个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以后，当时因为是在北京，主要是北京的人，那么他是外地怎么办呢？高君宇他们回来觉得他很突出，很优秀，于是就发展为通信会员，外地嘛，便于叫通信，所以发展为这个是吧？通信会员。
1: 做编辑工作期间，他兼求社会之知识，览世界之文化，并且从王振义那里借阅了新社会观、共产主义 ABC、 列宁传等进步书籍，在思想上逐步充实提高。
3: 所以我觉得他到了太原之后呢，各种进步的团体、进步的组织他都积极的参与。那么在这个中间呢，一方面呢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对理想的一种坚定，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在这个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过程中呢，也在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才干。
0: 一年以后的5月1日，在山西省立一中13班的教室里，高君宇
1: 要求决定撤掉魏日敬的校长职务。
0: 这场持续了半年时间的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年，贺昌才17岁。于他而言，17岁的天空还只是山西这一片风云，继续向前是更广阔的金文为伍大世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高一线，我是新小男丽娜。生小宝宝对女性来说是人生最大的任务，但过程又让她们苦不堪言，所以今天我们请来
1: 会更加严重。如果她感到自己不舒服的话，我们做方面呢，她要在下半子放一个垫子，好像枕头什么的垫在这个后背，把这个背可以有一个绳托，所以绳托到她筋比较拉长一点，她感受比较好一点。而且呢，这除了这个以外，她的站的时间不能单脚站。单脚站是不是一个脚拿起来，而是她脚站在地上，她不要往旁边一边站，或者旁边一边站，她一定是两个腿分开一点来站，这样用这个力可以分散她的。平均一点，他的瘦的力比较小，比较好一点，他就没有那么容易陪累。第三就是他站的时间呢，要平胸横空，把这个空往后，比空往后以后可以平衡你的肚子往前。所以呢，你看很多的大土的很大的土肚子的女孩子，她走路的时间是怎样走的，他会这样的话，他感受就会比较好一点。而且是睡也是很重要，睡的时间呢，你的腿不要，最可以的话呢，先把自己躺，你不是手也有的。

0: 我们按这个手呢，也可以呢旋的，这个腰疼啊、背疼啊，这个如果是好的好处，不论是生理方面，很只是它的生理方面，两方面也可以把它提升好的。所以我觉得，最推荐就是做好这个脚底按摩，就是这样。
1: 在产后呢，有很多妈妈为了修身呢，都会控制自己的食量，但是往往又担心如果母乳的话会影响到小孩的这个健康质量。那到底每天要摄取多少的营养才可以平衡身体呢？有很多妈妈在产后呢，为了想要急速的瘦身，直接就用断食的疗法，也就是不进食，只喝果汁，一周可能喝几支，这样的方法到底科学不科学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2: 当然是不行啊，这是很风险的一个情况来的，因为妈妈，产后的妈妈绝对不可以不吃，而且还是要吃得好，吃得比较多一点，然后才能去吸取这个营养。我建议妈妈呢，可以请我们的营养师去设立一个适合她的餐单，然后她其实餐单里面可以就是帮她的营养做回来，然后也可以有达到一个瘦身的一个作用，然后她的母乳的质量也会更好的。妈妈们呢，真的要爱自己，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冒险哦。
1: 妈妈在产后在。

0: 由临川、会昌直奔广东东江地区。
1: 8月5日，贺昌同前敌军委及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委员会领导人随起义军向临川转移。贺昌和聂荣臻等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挥前敌军委的作用，在加强部队政
2: 策都加

0: 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哎，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个车，就一下子让人有一点沉迷古代这个山水画的感觉了。
1: 没错。
0: 但是你看它车头的这个线条设计呢，又一下子给人拉近了时代。
1: 是的，而且刚好我们今天选择的这款车系呢，也是它一个经典款的。这个颜色给人一种山间泉水的清凉感，虽然现在已经是冬天了，不过呢，也是能够体现出它各个细节融合的设计之美。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它更多的设计的美感。
0: 嗯，这个车侧的线条呢，我觉得比两厢车要更长，但是相比起来，咱们的旅行车又更短更实用。
1: 没错，其实在车侧部分呢，我最喜欢的细节是它的车顶。这个车顶的设计呢，将那种列装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嗯，而且你只要再增加那么一点点预算，就可以升级至悦享版。嗯，你即可拥有全景天幕和电动遮阳帘。虽然是一个紧凑的车型啊，但是配合上这样的配置，你坐在车里呢也会有更加通透的视野。
0: 不能眼高于顶，你说是不是？嗯，我觉得其实这个车身的尺寸啊已经挺有优势的了。嗯，并且你看它这个车侧呢，它有很多这种线条的设计。
1: 是的，没错，
0: 它是把这个腰线呢分成了三段。嗯，每条线条呢都是这种倾斜的样式。嗯，再配上这个车侧的这种裙边的线条感，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车特别有运动属性？
1: 太有了。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它在车窗的边缘呢，是增加了一个细长的镀铬饰条，以及黑色的装饰条的设计，营造出一种悬浮式的车顶。另外呢，还有它这个连接车头的开放式的脊线，以及车侧面的腰线，都设计了一种平行的感觉，显得车的侧面是非常的流畅的。另外呢，再配合上它衔接车尾的线条和溜背式的后备箱的设计，让整台车从侧面看上去就非常非常的具有运动的感觉。
0: 没错，我觉得它这个车顶呢，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设计亮点。嗯，那我放眼整辆车呢，我觉得它的这个轮毂还有 BC 柱地方，它都是这种黑亮的设计。
1: 没错，
0: 那整体看下来就有一种跨界跑车的感觉，而且它进行了这个上下的呼应，整个车就给人感觉非常的简洁明亮的感觉。
1: 是的，没错，而且它这个17寸的铝合金轮毂呢，配合上这个紧凑型的车身也是非常协调的，离地间隙啊，也能让这台纯电动轿车呢能处理一些稍微复杂的路面，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啊，这个尺寸加上它的轴距，相对比同级的车绝对是加料不加价的。
0: 没错，那咱们总不能六月里戴手套，保守了是不是？它毕竟是10万市场里的黑马，那怎么说咱们也要开拓的冲出去是不是？
1: 没错。我们再看一下车尾部分啊，婉清，别克威兰6呢在车尾采用了多层的比例设计，是非常协调的。而且这种设计呢，也非常迎合了现代 Z 世代的年轻人对于高要求的比例协调美感的审美风潮。另外呢，别克威兰6依然采用了别克家族式的

0: 又能跑，耗电又少。
1: 是的，没错。而且啊，电池组在常温下只需要30分钟，即可以将电量从30%充至80%。如果说我们节假日啊景区人多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充电也可以先行一步。嗯。另外呢，微蓝六还配备了水循环智能温度管理系统，也可以大大增强这台车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0: 哎，你这充电速度真不是盖的。所以这样说的话，咱们之后假期出去玩就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充电慢所以在路上耗时间的这个问题了。
1: 是的，对的。
0: 而且哎，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不愧是合资品牌啊。
1: 其实呢，合资品牌在三电技术还有底盘质量方面都是有非常不俗的表现的。这也得益于别克品牌拥有非常强的造车能力。即便说这辆威朗六不是出于最新的那个奥特能平台，但是呢，它9.98万起步的价格，以及430公里的长续航能力，还有它的空间啊、造型等等这些优势啊，对于下沉市场来说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没错，你想，它这个430公里的续航，我觉得不管是我日常上下班通勤啊，或者是，
1: 其实对于大多数需要日常代步的家庭来说的话，这台车。

如今事业有成的郑连发在回忆自己前半生的时候，父母挤出钱让他学习华文的情节总是浮现在脑海。郑连发作为二代华侨，能讲华语，说中文，

0: 也积极地参与到华文教育的推广当中，而这一切也将郑棉花与他的生意伙伴朋友钟贵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柬埔寨全国数十所华文学校和数十个华人组织的建筑设施中，都可以看到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教学楼和教学设施。
1: 说华教以前，在以前呢，我们柬埔寨有200多，好像刚才我形容一下，就是我们中断了20多年，后来整体再来这50多华校，起初呢每个学校创业时候经济都非常困难，尤其我们乡下的人收入不多，对这个华文，对这华文的情怀，对这个华文的吸引力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们有这个组织去推动它，推动你一定要投资，你不去投资，不去找老师，不去找那个建校，他们也没有这个配套可以接收这个学生，所以我们在推动之间，大家就要出钱出力，变成一所的华校，到现在为止就有全柬埔寨在各省各乡，一共起来有58所了，学生大概有55000多个，发展得非常快，尤其这3年来。
2: 一名优秀的女商人，
3: 女商人，
2: 对，
3: 是因为父母都是商人吗？
2: 我的父母是商人，
3: 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是吗？

凯迪拉克的 AKG 音响系统最终能否给用户身临其境的听觉感受。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只这才是先锋豪华。

我很享受在自然中收集声音的工作时间。城市中总是很难去感受到被自然之声包裹的感受。刚才在车上 AKG 音响带我来了一场沉浸的驾驶之旅，现在跟我一起享受一场沉浸的自然时光吧。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生活节奏都非常快，每个人都步履匆匆，这些自然中的风声、水声、鸟叫声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要创作和自然主题相关的音乐，就要来到自然中，用心来体验身处于自然中

坐进凯迪拉克驾驶位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设计的体验感和我驾驶游艇时一样，一种远离工作中的纷扰与嘈杂，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感觉。

0: 及亮度都经过大量的测试，让它打在不同的材质上，既有区别，但又和谐统一。比如，当黄色的暖光洒在白栓木、铝制金属面板，或者 Napa 真皮座椅上时，你不会特别注意到每一种材质上的反光效果，你只会觉得你来到了一个舒适又极其放松的空间。而当绿色氛围灯亮起，你又会觉得充满能量。在设计师根据色彩心理学甄选出的氛围灯中，聆听 AKG 录音棚级高保真音响系统播放的音乐，这就是凯迪拉克为用户打造的可移动静谧座舱，带你提前探秘未来之境。不仅如此，凯迪拉克甚至连面板打孔的位置也经过了设计师的深思熟虑。例如，树影婆娑氛围灯每一个孔的疏密排布、间距大小都是极其严苛的，这是为了让每个孔的透光亮度达成统一，根据光源的远近来测算疏密程度，从而让树影婆娑的感觉均匀柔和、浑然天成。这些氛围灯除了呈现不同环境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当你需要去操作车机或者拿个人物品时，不会让你在夜间感受到过于强烈的明暗变化，享受豪华的同时又让驾驶从容且安全。而凯迪拉克也将全系标配26色氛围灯，带给你最极致的氛围享受。这就是凯迪拉克带给你的极致情绪价值体验，精致舒适的质感氛围，让你在忙碌之余体验直达感官的美好。
1: 不得不说，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才能获得凯迪拉克带来的极致氛围感。我们在身心疲惫时，坐在车内的静谧空间，在氛围灯的柔和光晕中，享受独属于自己的疗愈时刻。

0: 两人从小就在这里看书，和书屋一起见证了彼此的成长。12岁的小男孩是当地的村民，大家偶尔会问他将来长大后是否愿意回来管理书屋，他开心地点头。我和他们一起分享了今天在书屋里读到的最喜欢的书。
1: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西游记》，
2: 这本书叫《最好的金龟换酒》。书呢，主要讲的是一个在投行工作的职场女性。
3: 在我认为已经看尽了保亭的热带雨林时，这奇妙的音乐提醒我，真正的保亭岂会如此简单。悠悠八音，吹响离人心底最本性的喜怒哀乐。七彩离锦，编织出离乡生生不息的生活画卷。件件器物，是融进黎苗人家血液里永不褪色的图腾。家肴浓缩了黎苗百姓生

的基诺族全新的天地。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基诺族坚持走绿色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四十多年间，基诺族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9年，基诺族实现整族脱贫。麦芽村，勐海县打洛镇的布朗族村寨，在这里时常能听到一阵阵嘹亮的歌声。

0: 际航天城将着力发展世界一流的国际商业发射中心，打造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与科技教育平台，建设高端研发制造基地、卫星应用产业基地、航天文化旅游基地。
1: 我代表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郑重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一、倡议航天领域各类科研机构、科技创新团队积极向文昌国际航天城聚集，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努力打造航天科技创新高地。二、欢迎航天领域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

晚间再次倡议续修。由于《四库全书》存在诸多缺陷，顾伦明认为《四库全书》应予增补、重校、续修，三项中又以续修最为重要。伦明早有续修《四库全书》之志。1924年，以姓胡的同乡得知伦明立志要续修《四库全书》之后，便答应每年资助伦明3000元，让他全力进行这一事业，预计连续5年完成。不料刚开始不久，胡某生意失败，此事只好终止。次年，教育部长张世钊提议利用退回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钱影印《四库全书》。消息传出后，舆论界一时间沸沸扬扬，纷纷对此提出各自的主张。伦明是其中热情的一位，他写了《续修四库全书除异》一文，发表于报纸上，主张改影印为续修，并就搜集、审定、转修三方面提出了线。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版《续修提要》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台湾版提要存在诸多的问题，内地可以充分利用完整收藏稿本和拥有原稿的优势进行整理，出版完整且错误较少的续修提要本。然而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原因，续修提要稿本的整理终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1980年年初，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张文松提出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本》的建议。7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组开始着手对《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进行整理，该项目正式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整理工作开始大幅度推进。由于原稿质量粗精不一，体力也不尽一致，整理工作难度很大，全部工作只得分步进行。2001年，花费8年时光的《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出版工作终于落下了帷幕，《续修四库全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照金、石、紫、及四部分类，用绿、红、蓝者四色装饰封面，16开本，精装1800册，分经部260册、史部670册、子部370册。集部500册。它与《四库全书》配套，中国古代及1911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大致荟萃于此。

影印四库全书的呼声则从民国之初就已经开始。张元济先生是最早的倡导者，也是大功臣。民国

0: 雪佛兰自1935年推出全球首款 SUV 车型 Suburban Carryall 以来，88年间，雪佛兰 SUV 家族已陪伴全球千万车主不断探索未知旅途。雪佛兰开拓者自2020年引入国内，凭借高辨识度的纯正美式 SUV 硬朗造型、硬核高效的动力表现以及掌控全境的四驱性能，收获众多 SUV 拥簇的喜爱。
1: 真羡慕，都出去玩。
2: 杰哥，好久不见啊！
3: 哎，花爷，真的好久不见。
2: 干嘛呢？看得这么专心。
3: 这个你看，朋友圈里去新疆、去西藏，看我只能在那个山沟沟里。
2: 看你这意思是想买台车了，然后搞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吧？
3: 那肯定啊，那个我车多方便啊，什么地方都能去，是不是？
2: 购车预算是多少？想买个什么样的车呀？
3: 我大概就是20万左右预算吧，然后想买一个中大型 SUV， 因为想空间大一点嘛，一家老小都能够塞下，对吧？然后动力比较强，然后最好是比较省油，那能够满足我周一到周五通勤，然后周末来个自驾游，偶尔放开一下心情，对不对？
2: 天哪，你要求还真不少。但别说啊，我今天开一台车，刚好呢20万左右，可以满足你的所有要求。关键是啊，性能特别强悍，空间还大。你平时周末没事来一场秘境探险，一点问题都没有。
3: 真的吗？20万左右就能买到一台中大型 SUV，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2: 我跟你开玩笑干嘛呀？我今儿开来了，你看看。
3: 哎，这个雪佛兰开拓者，我之前是在网上看过。
2: 那咱今天再看看。
3: 行，没问题，看一下吧。

0: 哦，原来这就是你说的这个雪佛兰开拓者啊！那这个车其实我之前一直有关注的，
1: 没想到你还是我们开拓者的粉丝呢。不过我这台呢，可是2023款的全新的雪佛兰开拓者哦。
0: 对，确实是它。我之前就是在网上，包括在论坛上都是有关注到，但是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实车，确实是非常的帅。
1: 哎，你知道吗？自2020年啊，雪佛兰开拓者引入到国内之后呢，凭借它非常高的辨识度啊，纯正的美式 SUV 硬朗造型，强。

0: 雪佛兰开拓者，献给我的大七座，2023款换新上市，建议零售价19.49万起。
1: 三二一，冲！
2: 哦，我现在可以超车，在高速路上。哇！超车，直接就把这个驾驶模式。哇！是不是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储备啊？就我刚说到这个四缸的一个高性能模式啊，它四缸全开，然后它确实可以有不错一个动力表现，而且我觉得它低扭爆发力会非常的强啊，所以说可以看到它起步或者说是在中高速这个状态之后呢，其实它这个动力的爆发也是会非常明显的。
1: 而且我听说呢，在不久之前呢，就是我们的雪佛兰开拓者，它是在 G216 的国道上，在平均海拔超级高，已经达到4500米的这样公路上，它完成了一件非常牛的事情，就是它一箱油开了1662.4公里，我觉得这个续航很极限哎。那其实也是可以展现出它非常强悍的一个续航能力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很省油嘛。
2: 嗯，对，没错。
1: 而且其实呢，它毕竟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嘛。我个人感受哈，在刚刚呢穿过路障的时候，还有碎石颠簸的时候，其实仍然还是存在着非常真实的那种体感的，那这一点是为什么呢？
2: 那我觉得还是跟它这个车身的刚性会有关系啊，因为它被动安全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完善，它全车是采用非常多高强网以及超高强的杆，那这样的话是可以达到整个车身去提升它的一个车身的刚性，那在架构上就是会非常的硬滑而且精密啊，底盘更是符合。

0: 在眉县大大小小的猕猴桃果园里，猕猴桃林一望无际，宛如绿色的海洋。沉甸甸的猕猴桃挂满枝头，邓小庆却突发奇想，准备回家乡眉县种植猕猴桃。这一想法当然受到了妻子的反对。
1: 他肯定不愿意种地啊，能做农民吗？完了之后也是比较风吹日晒，这个刚好跟我想法不一样。我上班我是风吹日晒根本不存在，这个反而时间久了不喜欢那种感觉，就想风吹日晒。
0: 尽管妻子反对，邓小庆却对家乡的猕猴桃，
2: 重庆山平原上这个地方呢，光照条件好，每年有2100多小时的这个日照时数啊，昼夜温差大，它在这个生长季节啊，就是干物质积累的这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光热水同步，干物质拥有昼夜温差，就使得这个干物质积累丰富啊，还有这个水质好啊，灌溉有保障。
0: 走进这家猕猴桃加工车间，两条全自动分选线正在工作，一批批猕猴桃不断滚上分选线，经过分拣、刷毛、清洗等一系列自动化流程后，回到包装工人手中进行贴签、装箱，全程不超过10分钟。这家猕猴桃加工企业主要从事猕猴桃的全产业链业务，年收购猕猴桃在4万吨以上，是国内最大的猕猴桃全产业链企业。
3: 从种苗、这个种植、收购、储存、包装、销售，一直到现在农资农肥的选择和我们自己的生产，整个把全产业链打通以后，我们的品质、品牌自然就上来了。
0: 作为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在齐峰看来，猕猴桃不仅是眉县引以为傲的特产，也是令他充满敬畏和情感的人生事业。
3: 好水果从种植开始，所以我们从种植端最近这几年下的功夫比较多，可能你到记里面也转过了，眉县的标准化程度、机械化程度、农业数字化全部用到里边了。
0: 眼前这座生态农庄就是齐峰的企业建造的，立足这里，清冽的空气伴随青草，
4: 深入开展四改五提升技术攻关，不断地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我们呢，通过上述四大途径，持续推动猕猴桃全产业链改造升级，全力以赴将眉县的猕猴桃打造成为富民强县、闻名遐迩的本益产业、百年产业。
0: 猕猴桃作为水果之王，其加工产品猕猴桃酒也独占国酒食品鳌头，似与葡萄酒一争高下。眼前这家公司就是一支异军突起、应运而生的猕猴桃深加工企业。
5: 我们做成酒呢，因为它是100%的这个纯果酿啊，控温酿造，所以这个工艺比较独特啊，这个所以他所做的这个猕猴桃果酒呢，充分的保留了猕猴桃的营养价值。
0: 这家企业生产的猕猴桃酒外观澄清透亮，果香纯正，口感圆润，回味悠长，广受市场好评。然而回首猕猴桃酒的研发之路却是困难重重，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这家企业始终没有放弃。为了获得更好的猕猴桃，
4: 那么我们太白的酿酒的水是独天独厚的，我们太白山的雪水，因为是通过从山上然后自然沉淀，通过了我们很多的一些过滤之后啊，才到我们这个水库的，所以它的纯净度，包括我们水的这个整个的很多好的成分，包括矿物质啊，对我们酒的口感和品质都有很大的这个优势。
0: 在秦岭的一处神秘的山洞里，静静陈列着上千个陈酿酒坛，洞中存酒达100多万斤， 这里就是。

太白酒的洞藏之地。太白酒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名酒，它发端于6000年前的炎黄时期，形成于2000年前的先秦时期。太白酒在仰韶文化的孕育下诞生，在秦川文化的滋润下蝶变成长，在盛唐文化的催生。

剪纸、书法、葫芦丝等传统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而各民族的孩子们正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力。林则徐不仅为霍城做了很多实事，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更让他看到这座大桥不仅与果子沟美景融为一体。

0: 从这些藏族群众脸上绽放的笑容，不难看出他们内心的喜悦。
1: 我们前期组织40个农民群众，就主要针对咱们这个民族手工艺品加工这一块搞了一个技能培训，为期的时间是60天，主要是提升我们农民的一个技能水平。
0: 经过为期2个月的学习，这些学员即将与丁青县岗翁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约，此后他们将正式成为这里的职工，获得稳定收入。为促使乡村振兴工作有效推进，近年来在丁青县委县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协调配合下，每年都会开展
2: 拿这个手镯吊坠啊，就是佛珠之类的，就3-4样东西也去参展。然后去参展后面，我找一些比如说手表、钢笔，还有那些打火机啊，腰带扣，甚至 U 盘，这些都可以做用象牙玉。
0: 在丁青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岗翁部已经形成几百个品种的象牙玉产品生产体系，赢得许多消费者的青睐。今天这一期学徒的结业和签约，不仅会给岗翁部提供充足的技能人才，更能通过40个家庭收入的提高，让所有丁青群众看到技能培训的重要作用。
3: 也是人家的口供也重重重的呢，
4: 给啥介绍？还有农民家长是吧？那这个
0: 眼前的房间足以供上百人练习书法、绘画。这里是象雄藏文书法名家雍中次仁给学生们传授书法技巧的教室。2018年，由丁青县人民政府组织80位书法家，历时2年，运用218种不同的象雄藏文字体书写而成的象雄藏文书法唐卡大集，成功获得藏文字体最多的唐卡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而雍中次仁正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丁青又名琼布，一位大朋友，早在几千年前这里便是象雄古国的一部分，自那时起象雄文化就开始在丁青扎根繁衍传承。

0: 然后呢，演变出来以后呢，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域，然后呢，他们按那个区域和地方的那种喜好，然后呢，审美这种方式，虽然字体是虽然是一样的，可是呢，稍微有一点点差别，比如说笔画上的那个。它的上下笔画上的一些长短啊，有些是比较润的、圆的，有些是比较尖的，比较那个看起来比较魁梧的，有些呢比较，柔软的，什么各种各样，就类似这样的方式，就形成了各种字体。
1: 几千年来，象雄藏文书法一直以师徒相传的方式来传承，根本无法给当地群众带来福利。进入新时代，在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定亲的书法家们终于转换了观念。
2: 就那个做个，
3: 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就成了我们的责任。现在我们教这些年轻人藏文书法，就是为了帮助他们找到新的收入渠道，脱离贫困，走向富裕。
1: 丁青县拥有国家级非遗一项、自治区级非遗两项、昌都市级非遗26项，而今，这些非遗项目都已经开启了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传承上千年的象雄唐卡艺术广为传播。无数学徒正致力于将它发扬光大，而以达拿藏香为代表的藏香加工企业，则全力以赴恢复丁青传统的古藏香和微桑药材制作技法。他们用矿物质及药材制作的藏香早已得到广泛认可。然而，想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丁青不仅大力招商引资，建设经济开发区，提升产业规模，夯实基础，更在为当地特色产品拓展销售渠道。
4: 目前我们是通过就是消费扶贫这一块832平台上面也上了一部分的产品，还有一个通过我们县内的一些物交会，还有是兄弟省市兄弟县参加的一些物交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区外的一些展销会、下恰会，还有一恰会、拉萨的藏博会进行一个对外的销售。
1: 奇伟峭拔的资珠山，神秘壮丽的资珠寺，亘古屹立的布加雪山，碧波无边的布托湖，丁青旅游资源出类拔萃。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将如何借助西藏游的热潮，推动当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而助力丁青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呢？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振翅穷部丁青》。

0: 古风盎然的资珠寺，几千年屹立于资珠山绝巅，神圣的资珠山一峰突起，挺拔险峻，怪石嶙峋。而在传说中因大鹏鸟穿过山峰而形成的天门，更仿如一只巨眼，亿万年来注视着脚下的丁青。
1: 原来吐蕃之前呢，丁青这一带都叫外象雄，象雄有一个里象雄、中象雄、外象雄，就因此呢这一带叫外象雄。然后呢，资珠山呢是外象雄的中心，因为很多的古老的经典和文字记载，中间的这个山叫谢累加格，就因此呢这个山为中心，很多的经典，老的两三千年前的这些老的经典里面经常出现外象雄中心谢累加格。
0: 资珠山与资珠寺作为外象雄中心，是本教文化、琼文化等饱含着古象雄文明精华的文化与艺术传承之地。如今这里更成了317国道沿线最吸引游客的名胜古迹。

历史文化璀璨的丁青，不仅有资珠山和资珠寺这样的文化圣地，更有着被誉为藏东第一高峰的布加雪山。而那条由布加雪山顶峰一路接天而下，延伸到山下冰碛湖的若戎冰川，落差高达2100米，更是目前世界上已知落差最大的悬冰川。所谓山水相依，丁青不仅山峰壮丽，水韵同样奇美。

0: 老就是所谓的肤色不均
1: 哦，哎，这个
2: 肤色不均其实可能因为
0: 我觉得油性有关于像我是油性肤质的人，所以油性肤质有时候多多难免会有角质层的堵塞，就是会长痘痘。那长痘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例如说可能发泡、脓泡、拉起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点点那种痘疤。这个是非常难，就是用护肤保养，而且需要一段的时间才可以让它去做改善。这是我非常大的困扰。嗯，
3: 他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
1: 对呀、啊。
4: 对呀、啊，你哪里有困扰？你骗我们吧。
0: 后面有一点。
4: 你是在安慰我吗？
5: 原来再美再白的男神女神们也有美白肌肤的困扰，这是为什么呢？到底又该如何解决呢？
1: 不过刚刚有提到这个川一老师有提到的，哎，平时很多人可能会透过美白精华，促进角质的代谢啊，来达到这个肌肤的透亮美白。不过这个也是很多人同样进行这样的护肤保养，
4: 对，就是买不起来。
1: 对，为什么白不起来呢？我们来请教我们的 Dr. Ray。
6: 我们要知道白不起来，就是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会黑。对，那我们要知道黑的原因。好，黑的原因我们这里有一个那个底板哈，可以看得到。
5: 王大 S 就曾在书中分享自己热衷于激光美白，只要享受下午茶的短短时间，就可以让自己瞬间拥有细白肌肤，从巧克力公主变身白雪公主。您心动了吗？
4: 问一下 Dr. Ray， 刚才森田有提到激光美白，这是什么啊？
6: 激光美白哈，事实上是一种仪器的疗程，它可以让你变成永远的白雪公主。哇，
4: 永远的。
6: 所以我们可能美白会用面膜，
4: 对，
6: 可能会用保养品，
4: 对。
6: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面膜跟保养品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美白，我们就会透过激光的仪器来达到。对，那它的疼痛感其实很低。对，然后呢，它事实上呢，做完之后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伤口。对它，但是它可以让你在逐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一系列疗程之后呢，慢慢的把这些黑色素淡掉，然后自己也可以达成这种就是像白雪公主这种嫩嫩的感觉。
3: 那算不算是那种有危险性的？好像是你听起来疗程好像是那种到医院干什么很可怕，会不会？
6: 事实上它的危险性极低啊。非常非常的低，应该几乎讲完全没有。
0: 而且其实像台湾这样来讲的话，医美疗程啊，说真的，在台湾真的已经很普遍，而且是非常非常
1: 常见，
0: 这已经是真的是，哎，我想喝个下午茶，你走吧，我去打个激光美白，就是这样子的，已经是变成是完全全的非常红的一个疗程了。
7: 我想问一下 Dr. Ray， 就是他这个所谓的激光的美白，他会对那些痘印或者痘坑啊这些会有改善？
6: 其实会的啊，因为这种激光美白它最主要呢，我们透过一个高热的雷射的一种刺激之下，让你的这些黑色素细胞一瞬间被打散掉。那这些黑色素细胞一旦被打散掉之后，我们身体会有很多的像白血球或巨噬细胞，就会把这些黑色素细胞已经被打碎的这些碎片慢慢吃掉。对，那它吃完之后你就会变白了。
3: 那我有个问题，是全身都可以打吗？
6: 对，没有错，全身都可以打，
4: 真的可以啊！
3: 拜托，你想看，有时候不是只有脸，有时候身上也会有小小的斑点啊，对不对？
0: 这个我可以额外。
4: 你是全身都打了吗？
0: 这个是我身边很多女性，因为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的艺人朋友们，其实他们还有打另外一个，刚刚Tiffany有提到的身体，他们是打腋下。这里，因为其实女生有时候这样，你很 lady 嘛。
4: 那个是激光除毛吧？
0: 不是，这个也可以打黑色素，
1: 也会有色素沉淀。
0: 就是
4: 先把毛除掉之后再打美白，是这样子吗？
8: 然后它就可以大概除掉90%以上的毛。痛吗？其实不太痛，可是有时候会有点痒。它每一次除完之后哈，它的那个毛长的速度跟毛发的这个粗细都会逐渐的改善，也就是说。它每一次除完一次，重新长出来的毛发会变得细，而且长得速度越来越慢。
0: 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我先毛这么多，其实我是先天性毛本来就蛮多的，
1: 是。
0: 那其实就之后有做一个局部区块的处理，这样。
6: 对，事实上哈，
3: 对，
6: 以森田来讲呢，他就是接触了一种叫做激光脱毛的疗程。对，
3: 应该不是一次就永久吧？
4: 对啊。
6: 事实上哈，他我们要这样讲。我们如果一次就把所有的能量直接把这个毛囊细胞打掉，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它是透过每一次让这个毛囊越来越多，而达到最后它萎缩的这种道理。
4: 但是我觉得担心了哈，如果把这些毛囊都清除掉了，萎缩了，会有安全的隐患吗？
6: 对，基本上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当这些毛囊慢慢萎缩之后，事实上它就被你的皮肤给吸收掉。对，但是我们的重点是我们不要让这个地方有毛。
3: 那大概要做多久的疗程就会永久性的这样除掉呢？
0: 我觉得以像我那女生的朋友，她是看，我觉得还是要看部位。对。

0: 我就说你啦，
1: 来，我来说一下好了，说你也要说别人。
0: 我觉得吗？我这差不多打三次吧，
1: 就永远都不会长了吗？
0: 三次到四次左右。
1: 那请问为什么这次你不打？
0: 没有，我就是要让人家证明，我拿给女生，
2: 你的腋下该除了，
3: 你的腋下对一下。
4: 我要跟大家说个秘密，在录节目之前呢，听说这一期节目 Dr. Ray 要来介绍这个激光脱毛，我说我要去提前的去体验一下，对，所以呢，我就做处理了腋下，我怕森田会嫌弃我，会不喜欢我，所以呢，我就去找 Dr. Ray 来给我做腋下，其实真的是要做好几次，我应该要做到六次以上，因为腋下的毛
1: 以上
4: 啊，对，因为腋下的毛发会比较粗一些呀，黑一些呀，就是不像你说是脸上的这些微。

0: 们的中国瓷器。
1: 是，所以 China 不只是指中国，也指瓷器。
0: 嗯，
1: 对。好了，那谢谢光君旺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回来呢，继续了解一下陶瓷的历史以及起源。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收看《艺藏院》。那这一集呢，我们主要聊聊关于陶器跟瓷器的区别。那老师，我知道我国的粘土的烧制品主要分成了陶器以及瓷器，那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这个陶器跟瓷器的区别就是说，陶它是以800度的这个火的温度烧制的，它属于低温这个它的吸水度是吧，这就是一件陶嘛是吧，它的温度当时这个火工烧出来它是800度左右的温度烧制出来，时间由于它久了它干了是吧，这件稍微是保存的完美，它没有黑裂是吧，如果黑裂的话是吧，那个就那个缝隙啊是吧，那个吸水力是吧，按照这个研究是吧，那个折出来一般的陶它的吸水力是在9%到12%，它高的话是在18%到20%，它这个吸水。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陶一定要保管好？而且有时候是吧，那不用的话不能透阳光，它要用那个油纸泼墨把它包起来。如果是你一些照相，到了唐代是吧？这个。就出现了这个三彩，唐三彩在我们国家包括国外都是举世闻名，人家都是梦寐以求的一想输到这个唐三彩的，因为它现就开始在上面上石釉了，在这个陶上面是吧，废彩了，这个所以它的工艺是吧是非常的精密。
0: 那我们瓷器最辉煌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然后大概生产什么样的瓷器？
1: 到了宋代，那个这个瓷器呢就已经盖过了这个陶器，已经就开始有出现了五大名窑。八大窑系是这个窑好，关于这个五大名窑是吧，现在雅士在我们这个书中界里面呢，雅士书中家都是梦寐以求的，因为它这个陈设量比较少是吧，很多都因为雅1000多年了历史是吧，那个保存下来的呢是吧，基本上呀就在博物馆里面的比较多是吧，在民间散布是这个流落在民间的不是说没有是吧，有还是有是吧，人家一般收藏了他呀就舍不得整让是吧，现在习得这个社会这个生活水平是吧，
2: 邻里和睦的古村落里，老人长寿的秘诀究竟都有哪些？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地势故里人文寿阳》。

每天早晨，这个临河的市民公园里都会有不少锻炼身体的人。紧挨着公园的是一条从西北到

0: 东南穿城而过的河，叫白马河。白马河古称寿水，寿阳城也因位处寿水之北，得名寿阳。
1: 寿阳呢，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就有人类居住，繁衍生息。春秋时期呢，就设立马首驿，到西晋的太康年间设立寿阳县。这是到现在已经有1741年的历史，是真正的这个千年古县。
0: 千年古县寿阳，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位于山西省东部，枕衡岳，落太行，地理位置好，交通也便利。距石家庄、郑州、天津、北京等大中城市都不远。石太铁路、307国道、太旧高速公路横贯全境，让寿阳素有三晋金三角、华北汉码头之称。然而比起这些，寿阳最广为人知的称号却是福寿之事，是两柱劝世，斗拱飞檐，砖雕精美，稳寿高悬。在门楼的正中间有一块匾，刻有纳福林三字，建筑雕刻内容多以寿字为题。门基处雕有一只猴骑于大象之上，寓意封侯拜相，十分吉祥。据严贵文老人的介绍，这座宅院的聂姓主人乐善好施，深受村民爱戴。
2: 过去聂家的慈善做得特别好，他把他家的驴、骡、马、牛放在大街上，供穷人黎民磨面、耕田、种地，全是免费的。这个驴、骡、马、牛了，他就是随见牵走，饭碟送回，就是到了那个吃饭的时候、喂料的时候，一定把这个牲口还到这个地方上来，人家聂家就牵回去喂鹰。到了下午的时候，该干活的时候，他们自许牵走，免费使用。
0: 淳朴的民风，伴随着夏州古村的百姓度过了无数个寒暑春秋，让他们在灾年里互相帮扶，丰年里增福添寿。古槐下的戏台前，当人们争相为王金莲老人贺寿并讨教长寿秘诀的时候，除了邻里和谐、心情舒畅，老人把高寿的原因还归功于一种当地常见的美食——寿阳豆腐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寿阳豆腐干，为何一直会有让人难忘的独特口感？远近闻名的寿阳长寿宴上都有哪些非凡的人间美味？一道道个性十足的民间美食蕴藏有怎样的长寿密码？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

0: 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张明刚是这家作坊的主人，虽然他才30多岁，但用古法制作豆腐干的经验已经有快20年的时间了。寿阳豆腐干是当地特产，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外形平整，鲜香味美，口感坚实。在张明刚看来，制独寿之乡，品美食，品文化，品历史，来到帝师故里，来到一代名相的家乡，看古村，看古建，看传奇。福寿之乡藏有多少长寿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走进，去感受，去探秘。下周日同一时间，敬请收看《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
1: 辅助驾驶功能是如何帮助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的？
2: 我们的五官就是感知硬件，通过这些硬件去探究周围的那个障碍物的信息。
1: 别克世纪搭载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具有哪些同级领先的硬件配置？
2: 快速穿插的那些车辆和行人，我们都能提供精确的感知。
1: 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品质之境》。
3: 奋起而争自由，以造成团结的势力，推翻两重的压迫。
4: 我觉得贺春吧，应该是我们党早期啊党的团的，包括军队的一个重要领导人。他为我们山西这种党团组织建设吧，做出了重要贡献。
3: 1924年的5月，从安远回到太原的贺长，参加了太原团地委召开的全体团员大会。他在会上介绍了安远工人运动情况和青年团的工作。之后，他给团中央领导人邓中夏去信，汇报了太原团组织，现有同学40余人，组织颇佳。太原同学目前均为勇敢热心之青年，如有相当之指挥者，其进步可加速。贺昌的这封信表达了他希望在山西建立坚强有力的党团组织的热切心理。就在这个月，在高君宇、贺昌等人的积极奔走和领导下，中共太原支部在山西省立一中宣告成立。山西成为继京、津、冀、黑、鲁、豫之后北方地区第七个建党的省份。
4: 我们太原也是山西的党的组织呢，就是24年的5月份成立的。就是当时呢，李大钊呢是派高君宇回省立一中，贺昌呢从这个安源呢也回。
3: 在上海大学，贺昌不仅在革命理论知识方面得到了深造，还在这里结识了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施存统等中共早期领导人，以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田汉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眼界更为开阔，政治更加成熟。
5: 从这个时候开始，贺昌以上海为轴心，一次
3: 放指导教师自己编写教材，还举办了一个师范班培养师资。这是1924年6月15日安源路况工会学校执教员的合影照片，其中有刘少奇、陈潭秋、吴化之、何宝珍等人。站在刘少奇身后的就是贺昌。
6: 但是何昌在这儿就给他们教，办那个学校的时候给他们讲什么呢？什么是阶级呀？什么是资本主义呀？ 什么是共产党呀？通过何昌的讲解呢，

0: 这个工人对这些理论、道理，那逐渐的都懂起来了。按月工人的那个啥觉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这是何尝的一个在按月时期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1: 在刘少奇、李立三等人的领导和支持下，贺昌亲自部署并组织领导安源路况工人举行了三次万人集会游行活动。这三次活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在安源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 贺昌专门回顾了1924年举行的这三个大纪念会。

同时又针对不同的路面特征做了怎样精细的调教？作为一名专业车手，高亚欧将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消费者底盘到底是什么，怎么通过底盘去看一辆车。颠簸路段是检验一辆车最传统而又最能证明车辆底盘优劣的测试方法。身为专业车手的高亚欧将用更特殊的方法来检验一下凯迪拉克。在全球电气化的背景下，传统车企的电车由于燃油车的刻板印象特别容易被忽视。汽车博主于佳怡带你一起从奥特能电动车平台开始深度了解凯迪拉克 iQ

卓越的自然条件带来了最新鲜的食材。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人类文化的演变历史，许多文明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今天非常期待大使阁下的精彩。

0: 以其生态理念，造就了一片令人向往的绿色秘境。这里是一个和谐团结的大家庭，人类文明的中
1: 陆空全方位展示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为标志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热带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生存环境的保护，包含了热带雨林游览体验和养生度假。
0: 保护雨林，保护森林，就是保护西双版纳最美的家园。多年来，西双版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施热带雨林和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区600多万亩，占全州国土面积的22.2%，森林覆盖率提高至81.34%，超出全省平均水平16.3%。一趟妙趣横生的象群北上旅行，与西双版纳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而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亚洲象又上演了哪些精彩的故事？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生命的底色，上集。

0: 这是一群走出森林的亚洲象，他们在街道上东游西逛，这是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象。
1: 2021年初，一群向北移动的野象群在网络上迅速窜红，成为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通过专业监测队持续数月的观测与追踪，人们得以近距离地看到了这个野象群的种种奇遇。